过，我从前和膳食总管惹王生气，被王囚禁在护卫长府内的牢里。一天晚上，我俩都做了梦，当时有一个希伯来青年跟我们一起被囚在牢里，他是护卫长的仆人。我们把梦告诉他，他就分别为我们解梦。后来，他为我们解的梦都应验了，我恢复了原职，膳食总管被挂在木头上处死了。第14节，于是法老派人去招约瑟，他们急忙释放约瑟。约瑟剃头刮脸，更换衣服，去见法老。法老对约瑟说："我做了个梦，没有人能为我解梦。我听说你能解梦。"约瑟回答说："我自己不会解梦，但上帝却能给王圆满的解释。"法老对约瑟说："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，有7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。"在芦苇丛中吃草，随后又有7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。我在埃及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丑陋的牛。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先前的7头肥母牛，可是它们吃了以后，却仍然像以前那么丑陋。这时我就醒了。22节，后来我又梦见一株麦子，上面长了7个饱满的穗子，接着又长出7个干瘪的穗子。这些干瘪的穗子吞了那7个饱满的穗子。我把梦告诉了术士，却没有人能为我解梦。25节，约瑟对法老说，王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，上帝已经接着梦，把他将要做的事指示王了。7头肥美的母牛和7个饱满的穗子，都代表7年，是同样的意思。7头瘦弱丑陋的母牛和7个干瘪被东风吹干的穗子，也代表7年，是7年饥荒。正如我刚才说的，上帝已经把他将要做的事向王显明了。埃及全境很快会有7年大丰收，随后是7年饥荒，肆虐全国。之前的丰收将被忘记，饥荒将非常严重，之前的丰收将荡然无存。王的梦出现了2次，表示上帝的心意已定，上帝必很快成就这事。王应该选一个精明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。王也应该在各地委派官员，在7年丰收期内征收全国出产的1/5，把在丰年收集的粮食储存在各城，归王管理。这些粮食要留到7年饥荒食用，免得这一片土地被饥荒毁灭。现在我们来细说刚才我们所念的经节。法老王梦见的是什么呢？法老王第一个梦是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。在梦里，他看到有7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在芦苇丛中吃草，随后又有7头丑陋、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，与那7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后来，7头丑陋、瘦弱的母牛吃掉了7头肥美健壮的母牛，这时法老就醒过来了。后来，法老王又睡着了，那么又做了第二个梦。他梦见一株麦子上
长了七个膀。